0: 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益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2016台中市武卡新球派赛开始了，同时跳集体武曲罗兰飞甲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编舞，660秒的舞图上片，此时有机会拿到千个奖金30000元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只取3人以上，报名到12月6日同朝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卡会会网站查询。
3: 快乐的话，
4: 我们一起分享；
3: 难过的时候，
4: 我好你哭啦；
3: 袂爽的时阵，
4: 我放歌好你听啦。
3: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4: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吉的。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婷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哈，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哈，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哈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两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齁。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齁。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的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拉拉，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美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0: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1: 这个很难啊，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0: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香港普及 Snapsy，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诶，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 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哦、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诶，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诶，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3: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啦。
2: 对。
3: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2: 嗯。
3: 遇到了就面对。
2: 对，勇敢面对。
3: 勇敢面对。
2: 嗯。
3: 从、
2: 嗯、
3: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2: 嗯
3: 啊、面对面对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啊。
2: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3: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齁，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2: 嗯。
3: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齁，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2: 嗯。
3: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2: 嗯。
3: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哈，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2: 嗯，
3: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2: 嗯哼哼哼哼，
3: 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他神经受损速度更快哦，
2: 嗯，
3: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2: 嗯
3: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2: 嗯
3: 啊，然后记忆力，
2: 嗯
3: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2: 哦、
3: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2: 嗯，
3: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哦、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2: 哇，
3: 非常严重。
2: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
3: 欸、嗯，
2: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3: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2: 嗯。
3: 一个是本身坏了就会影响神经元。
2: 对。
3: 再加上安眠药。
2: 对。
3: 更影响神经元。
2: 嗯。
3: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2: 嗯。
3: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2: 对。
3: 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2: 嗯嗯、
3: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2: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3: 贝塔淀粉蛋白，
2: 贝塔淀粉蛋白。
3: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2: 嗯，
3: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2: 嗯，
3: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2: 嗯，
3: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2: 嗯哼
3: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2: 忧郁
3: 症都会，一定会，一定会。
2: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3: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2: 对。
3: 我举个例子啊，
2: 嗯，
3: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2: 嗯，
3: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2: 嗯哼哼。
3: 所以一定要熟睡。
2: 对。
3: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2: 多久？
3: 2到3个小时。
2: 哇。
3: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2: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3: 怎么样判断熟睡？
2: 嗯，
3: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带着可以测嘛。
2: 对，
3: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2: 嗯，
3: 你晚上在睡觉，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2: 嗯，
3: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2: 嗯，
3: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2: 妖瘦哦。
3: 哎，
2: 我以前呢、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
3: 哎，
2: 呀、但我
3: 梦到很多东西，
2: 对，
3: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2: 嗯，
3: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2: 哦，
3: 哎，
2: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
1: 嗯，
2: 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
2: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1: 哦，
2: 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
1: 然后突然间
2: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元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
1: 嗯
2: 啊，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是这样，你的神经元细胞不活跃，
1: 嗯，
2: 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1: 啊。嗯、
2: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哦、
2: 不动，这是一种人。
1: 嗯，
2: 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
1: 嗯，
2: 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嗯。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
1: 嗯，
2: 时间累积久了嘛，
1: 嗯哼，
2: 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
1: 嗯
2: 啊，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对, 對，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也有电线，
1: 嗯，
2: 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怕灯，
1: 哎，修怕灯啊，
2: 哎，修怕灯，好，那这个修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哎，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怕灯，
1: 嘿，
2: 真的是修怕灯，这第一个哈、
1: 嗯
2: 哦，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
1: 嗯，
2: 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
1: 是
2: 你要把它包回来，
1: 嗯哼哼，
2: 这是一个做法，
1: 对
2: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
1: 嗯哼。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1: 嗯。
2: 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广告做蛮大。
1: 蓉差怎么的剂哈、
2: 啊？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嗯、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哦，哼哼哼，
2: 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
1: 哦，
2: 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
1: 嗯哼哼哼，
2: 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哦，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
1: 嗯、哼哼，
2: 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
1: 啊，
2: 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
1: 嗯
2: 啊，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啊，人体啊、哦，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嗯，
2: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
1: 嗯，
2: 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
1: 嗯，
2: 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
1: 嗯，
2: 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
1: 嗯哼，
2: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1: 蚕丝，
2: 哎，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呢？
2: 蚕丝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不会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
1: 嗯，
2: 它是 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去做这个答卷，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络虫龙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哎，熟睡。哎，改善，哎，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85%都是失智的。85%哦。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哈？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2: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啊，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我就。看观察，他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我记得是收60位吧，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陪他去，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啊。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哈，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哈，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哈，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坐那个经济舱，
1: 对，
2: 他也赚很多钱，都坐经济舱，
1: 那
2: 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坐商务舱，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1: 嗯，
2: 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2: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 53岁，
1: 嗯，
2: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换，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坐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
1: 嗯，
2: 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会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些状况，
1: 嗯，
2: 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
1: 嗯，
2: 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
1: 嗯，
2: 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齁、嗯哦、听到这里呢齁、哦、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齁、哦、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悟了，后面就一直悟下去了齁、哦、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齁、哦、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欸，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氏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氏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2: 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1: 其实我不太知道，欸，
2: 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2: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对
2: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1: 对
2: 啊，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1: 嗯，
2: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1: 当然啦，
2: 啊，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在
1: 在哪里？
2: 在新疆。
1: 哈，啊是哦，
2: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1: 哦，哎，
2: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1: 嗯，
2: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1: 嗯，
2: 啊，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嗯。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啊，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1: 嗯，
2: 如果没有。
1: 像我一定的量，
2: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1: 对，
2: 不是量的问题，
1: 嗯，
2: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1: 嗯，
2: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1: 嗯，
2: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1: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2: 所以呢，他有这个。它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1: 当然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2: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1: 嗯，
2: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1: 嗯，
2: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哎呦。
2: 哎，
1: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2: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嗯
2: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1: 嗯，
2: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1: 嗯，
2: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嗯
1: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2: 对啊。
1: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在跟你要吗？
2: 嗯，
1: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分几颗，分几颗。哎，嗯，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2: 啊，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1: 嗯，
2: 都能够去改善的。
1: 对，
2: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1: 对，
2: 退休的也好，
1: 对，
2: 小朋友也好，
1: 嗯，
2: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2: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1: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2: 很好，很好，非常好，
1: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2: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1: 嗯，
2: 高压的人，
1: 工程师，
2: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2: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1: 嗯，
2: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记忆力也真的有差哦，
1: 嗯哼哼，
2: 哎，因为这个尝试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1: 嗯，
2: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2: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还算便宜的，它60颗，
1: 嗯，
2: 60颗售价是3000块。
1: 哦，售价3000，
2: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2: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齁，容差异齁，它是30颗2980。
2: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2: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2: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2: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有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
2: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2: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1: 对，
2: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2: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2: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哈，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哈，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2: 对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2: 对，
1: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2: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2: 来，没关系，
1: 来，
2: 今天哈，
1: 嗯，
2: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2: 好，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2: 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2: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精神体验啊，
1: 嗯，
2: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1: 嗯，
2: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话，
1: 对，当然哈，嗯，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哈，就是2瓶5000块就好
2: 啊，
1: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2: 这一瓶体验，
1: 对，
2: 这一瓶体验，这个哈，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1: 嗯，
2: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2: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2: 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1: 嗯，
2: 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20位，
2: 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2: 那30位，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2: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1: 嗯，
2: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2: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2: 嗯，
1: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2: 对
1: 、嗯，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
2: 嗯，
1: 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 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月氏同仁堂出品的，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那外面呢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哈，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2: 对，大家吃得起，
1: 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2: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2: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2: 对，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好，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哈，让你呢哈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好，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哈是特价5000元，好，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哈，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哈，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哦，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齁。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齁，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齁，很多的家庭呢齁，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欸。
4: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4: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4: 美国，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4: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诶，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4: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
0: 嗯，
4: 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4: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4: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好，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好，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
4: 嗯
0: 哦，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4: 很快很快。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4: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自己去感受，嗯，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4: 欸，差在哪里，
0: 对，
4: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欸，
0: 嗯，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4: 但是我说实话，
0: 咖啡
4: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齁，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齁，
0: 嗯，
4: 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4: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4: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嗯，
4: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4: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好，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常常在讲病齁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4: 对，
0: 就像我一样，
4: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4: 不是鬼门刚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哎，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8年10年这么久，
4: 哎，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 脑子就不好。
4: 那他就神经元，海马回神经元。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4: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4: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它不再恶化，
0: 对，
4: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4: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元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4: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来。
4: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
4: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4: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4: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4: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4: 提升大概 60% 到 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那那他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国问。
4: 谢谢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台中市政府10月15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东区劳工服务中心办理征才，邀请全家、天好运、台湾高一公鸡及草港城等11家厂商426个职缺，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80-8378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早啊，爱丽丝。哎，你是怎么啦？一早就在打哈欠，你是没有睡好哦？
3: 啊，就我老公啊，每天都睡觉都在那边打呼，哦，烦死了啊，搞得我的睡眠状况很差哎，哦，真的很吵哎。
2: 哦，原来如此，我可以理解啦。所以啊，我现在也规定我老公不可以比我早先睡着，不然呢，我就不用睡了。
3: 哎，而且啊，我最近发现呢，我老公有时候半夜睡一睡，哎，会忽然呼吸不顺畅，惊醒哎，然后有好几次我半夜就被他吓到，然后后来就睡不着了。
2: 这样听起来啊，你老公会不会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
3: 哦，
2: 这个可能要找个时间去给医生看看哦。
3: 睡眠呼吸中止症，怎么听起来这么恐怖啊？
2: 对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哦，通常自己的睡眠品质也不会太好，而且这样子其实也会影响到白天的工作效率。我觉得啊，你们还是赶快去挂一下耳鼻喉科啦。
3: 哦，好啦好啦，我赶快来查一下。哎，听你这么一讲，我连咖啡都不敢喝了啊，赶快来查一下。

0: 呼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啦。
1: 对，
0: 可能有些人不会每天都有，可能在可能喝完酒啊，比较疲劳啊，或者是比较放松的时候，就是会听说哦，我突然有打呼声等等的。
1: 是，
0: 当然要是偶尔发作的打呼的话是没有关系，但是呢，要是打呼就是有持续，几乎是每一天，然后呢，要是有合并一些像影响到您睡眠品质的状况，或者是甚至是影响到了您的枕边人的状况的时候呢，那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哦，那就代表说，哎，可能您的睡眠品质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可能没有办法让您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熟睡的状况。所以打呼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您在睡觉时候会有的呼噜呼噜的声音。那要是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有一些阻塞的状况啊，或者是通气比较不顺畅的状况，我们要担心有没有合并呼吸中止症。
1: 是。不过讲到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呢，是不是有分不一样的类型呢，张医师？
0: 对，其实顾名思义，呼吸中止症就是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会被中断，或者是有反复性的会停止呼吸的状况啦。因为人一旦停止呼吸啊，就会造成身体会有一些缺氧的状况。
1: 对，
0: 那缺氧之后呢，就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修复呀、代谢，然后可能一些发炎物质，那些代谢不好的状况也会引起一些身体的共病。那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话呢，就主要是跟我们呼吸道的阻塞有相关的，那正确的名称我们叫做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也算是我们呼吸中止症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了，大概80%以上就是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但也有些人可能就是跟一些神经系统，包括一些大脑的一些回馈啊、反应，那神经系统有相关的话，会像是中枢型的呼吸中止症。然后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会有阻塞型合并中枢型的，所以叫做混合型的呼吸中止症。那但是呢，就是跟打呼比较相关的，然后跟我们耳鼻喉科比较相关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咯。
1: 是，大概占了85%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哎，如果真的有时候比较累才会打呼哦，那个 OK， 但是你的打呼呢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品质，然后呢也影响到你的枕边人的睡眠品质，这个时候呢可能要跟老公或者是老婆商量一下，是不是要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一个专业的协助了。那聊到这边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这个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张智慧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张医师。
0: 谢谢彼得，谢谢听众朋友。
1: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一样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台中市政府10月16号将在新社区公所办理山城地区联合征才，邀请红系诺亚古关、新源护理之家等4家厂商提供超过3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81-0882新社就业服务台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的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联合报的主跑综艺的记者岳君远，跟大家来针对了第61届金钟奖呢，节目类是实境节目奖，还有实境节目主持人奖部分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君远你好。
1: 文明哥大家好。
0: 好，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综艺节目奖就已经真的是难分轩轾了齁。这要看评审他们自己的口味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好，那实境节目奖入围的有九条好汉在一般，还有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我记得他们曾经好像去年前年
1: 对
0: 得过一次奖。
1: 是。
0: 对。还有呢就饥饿游戏。OK， 我很支持饥饿游戏。哇，十年太厉害。嗨营业中，我也很支持嗨营业中能够持续做到第六季。再来呢，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二。OK， 你的看法呢？我这样会不会呢好像主持人的想法跟你表达太那个了啊、
1: 嗯、你的好恶太明显了。
0: 是
1: 对啊，饥饿游戏和营业中都是那个旧的嘛。
0: 对。
1: 然后人生干大事已经得过了。然后现在比较新的就是九条好汉跟厨师的迫降嘛。
0: 嗯，
1: 厨师的迫降他去年好像有入围人气奖，今年他是双料入围。
0: 嗯，
1: 然后他就请来大夏前请来韩国的立特对啊，然后温升豪、陈廷妮这些人，其实他卡斯也蛮强的。你说哪一个？我这也是九条好汉呢，就是以前那个新兵日记的延续。新兵日记是一大群人，一整个连嘛，他这个九条好汉就只有一个班，他只挑了九个人，我全部看完了，就是、嗯、就九个人，然后就去训练上山，再重新再训练。
0: 我很有感觉，
1: 你很有感觉，
0: 对，因为当过兵啊，而且成功领上、啊。
1: 不要讲五十年前的事，五十年前当兵的事情、
0: 啊，你不要老是提我的年纪什么几十年前，
1: 太久了，你这不要剪哦。对，我们是回味啦，就是看节目是回味，但是他缩小到一个班发生的事情就会太集中了，不是太集中，叫蛮集中的。然后人生干大事还是很辛苦，他们就一直在上山下海嘛，他们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做的很整个时间拉很长，然后困难度拉很高的一个节目，所以他们之前才会得奖。
0: 嗯，
1: 啊，记得游戏就是入围好多年了，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跟那个玩很大在那个玩人气投票嘛，哪一边赢哪一边赢嘛，但是好像一直都没得。所以我觉得说这是看评审吧，就是有没有机会让他最后得一次。因为吴宗宪的大热门也是很多年都没得嘛，然后入围很多年他就一直很生气的在抱怨，然后最后就得了。
0: 是。那这一次呢真的实在是比较特别，因为呢这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几乎都有入围，除了九条好汉在一般。
1: 嗯、哦。
0: 那在主持人讲的部分呢，有一组呢是只有入围主持人奖，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胡瓜跟他的女儿儿子，就是那个胡来旅行社。
1: 是。
0: 对。那刚刚提到呢这个客家厨房二，当然就是也有入围嘛齁。还有嗨营业中的主持人什么姚元浩、莎莎，他们也都入围。那另外说饥饿游戏就是那三位嘛。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这个主持人讲的部分我倒是真的实在是比较难猜。
1: 没有，我毫无悬念就瓜哥那一组了。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两个小朋友小珍跟那个胡世安的成长过程中瓜哥是缺席的嘛，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节目把他们父子父女三个人关在苗栗关了三个月，然后去朝夕相处，欸，他们那个散发出来情感是会外溢到那个屏幕以外的。因为在过程中瓜哥都一直在不好意思说当年没有陪你们啊，或者突然讲出心里面话，然后小朋友跟他也不像说有父子或父女的感觉，而是用朋友的方式在聊天啊，那种弥补过来的亲情，这个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有感动到。
0: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因为有亲情也有温暖，对不
1: 对？而且加上它是新的嘛。
0: 新的，
1: 对，它是新的东西。
0: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哦，因为我个人看法，
1: 对，
0: 饥饿游戏啊，
1: 嗯，
0: 两项一定会得到其中一项，因为饥饿游戏到现在没有得过任何一次奖。
1: 哦，他每年都没得，那你为什么突然今年你会压他？
0: 我觉得他今年为什么会双重入围，他绝对是
1: 他有时候有前面有双重入围过啊，为什么你会突然今年这么看好？对，不是，我想知道你的理由。
0: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个默契，你刚刚提到默契很好，第二个他们节目设计还蛮创新的那些游戏、哦、第三个品质做得很不错，因为我固定有在看啦、啊、
1: 你有看到幕后的他们付出就对了，
0: 对，而且有质感，这个节目做的是有质感的、哦、那如果说假设呢评审另有想法的话，主持人讲的部分我自己本身的另外的看法、哦、是害营业中这三位也是有机会、
1: 哦、你完全跟我不一样就对了。我是觉得节目我是会饥饿游戏有可能啦、那主持人我觉得就是瓜哥那一组啦。
0: 好，
1: 对，
0: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看法如何、哦、好啦，我们就来看看吧，因为上山下海的节目都有啦、哦、不愧是实境节目、哦、就挑好寒灾一半 OK 这到底能不能得奖，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呢君远今天呢所做的综合评析，我知道公布了当天你们很辛苦咯、
1: 哦、还应该的、
0: 哦、OK 谢谢拜拜，
1: 谢谢。
2: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了，按钮我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这是由城市广播直播，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说到台南有安平老街，台北有万华古厝，不过身为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鹿港，又怎么能错过这里拥有许多具有特色跟意义的老房子呢？原本应该要被时代淘汰的老房子，近几年在返乡青年的努力下，一间又一间的点起灯来，不仅重新连结新旧时代，更丰富在地的鹿港文化记忆。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台湾小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理事长许书基先生，带着大家来聊聊鹿港民宿的老屋重生，相当精彩，不要走开，节目马上开始。
4: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5: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4: 切记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5: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4: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台中市政府10月15日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东区劳工服务中心办理征才，邀请全家、天好运、台湾高一公鸡及草港城等11家厂商，426个职缺，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80-8378。

0: 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走在历史悠久的鹿港，三五步就会看到一间老房子。然而有许多的老房子呢，因为年久失修，曾经容光焕发的宅邸变成了废墟。那近几年来呢，陆续有许多返乡青年改变了老屋的现况。这集的节目呢，我们很特别的邀请到鹿港老屋修缮跟保存推手许书基先生哦，他长期以来都带着一群年轻人投入老屋的修缮工作，让鹿港的老屋之美被更多人看到。现在就让我们欢迎许书基老师。Hello， 老师好。
2: 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许书基。
1: 是，先请老师跟听众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家庭背景哦。老师，您是来自一个建筑世家，那这好像先从你的曾祖父说起，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功夫一流的泥匠，是吗？
2: 是，我是鹿港人哦。我从这个中国大陆的泉州实施，我的祖先来到台湾已经大概是第八代了哦。那我八代的祖先刚好因为家族的这个族谱有经过整理哈，所以我现在目前也都知道我八代祖先的出处跟他们的姓名。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缘，我就在鹿港这样一个传统的环境里面，然后是刚好跟这些历史文化很容易接触得到。那我曾祖父算是泉州来的，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泥匠啊，包括鹿港的一些像街尾的三联洞啊，著名的玉珍斋饼铺也都是我曾祖父的作品。
1: 玉珍斋也是您曾祖父的作品？
2: 对对对。
1: 哇，那您老师，那您后来有参与整理的过程当中，有发现您曾祖父功夫真是了不起吗？
2: 是真的，哎，我认为这个我曾祖父算是应该是192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从这个清代的那个建筑要转到现代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的一个传统匠师。然后当时台湾应该也都还没有建筑师跟营造业的这种制度。那当时日本人来到台湾以后，他引进了一种很特别在建筑上面很特别的材料，叫做水泥。
1: 水泥
2: 这个在1920年以前，鹿港是很少看到水泥这样的一个材料。传统的鹿港的街屋呢，都是用三个主要的原料去做起来的，一个是来自这个福州的福州山，还有泉州的福建白石跟这个闽南砖，也就是木头、石头、砖头这三种，然后都是当时的这一个压舱从这个泉州港到台湾
1: 就是船运过来，
2: 我们把稻米输到泉州，泉州把这一个
1: 材料
2: 运过来，避免就是说海上会翻船，然后当时我们称为这个叫压舱石或者对转对，
1: 是这很重要的，
2: 很重要。那过来当然这三个材料不能在台湾直接变成是一个房子，它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介质，就是台湾的泥土啦。所以在这个四个建材再加上台湾的泥土，就变成我们鹿港早期在清代的重要的房屋的主要的材料。那里面是完全没有水泥，就是木砖石这样。
1: 所以后来日本引进了水泥的这个材料，
2: 对对对对对，这引进的材料是在据我这个做鹿港的这个全区的这个4695栋的老建筑的调查，发现最早使用水泥的建筑物应该是大和厝，也就是
1: 大和厝
2: 就是台湾五大家族的姑家，
1: 是姑家
2: 顾政府的老家那一栋。那栋应该是在1919年前后盖的。那目前我看鹿港的这些有采用水泥这个材料的这个建筑物啊，基本上它的年纪都是在1919年以后的。所以它可能是整个鹿港最早使用水泥这个材料。那当时传说是大和厝是有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叫做深山松之助的建筑师所设计。那当时我在想，日本如果设计师是日本人，那匠师是不是也一定会使用日本人了嘛？那如果在台湾这个地方要盖一个这么豪华的这一个大和厝，那他当时会怎么去纠工？那我当时就在想，应该也是在地找可以接手的师傅来做嘛。日本人可能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建筑的指导嘛。那我曾祖父刚好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后来他会在整个鹿港大街做了那么多的这一个所谓的牌楼厝，
1: 是
2: 1934年市区改正之后的这个牌楼厝的立面修缮，我在猜他应该有参与了大和厝这样的一个修缮过程，受到了这一个所谓的西方建筑工法的影响，所以才会所谓像洗石子这样的一个

0: 是是
1: 现代工法，就当时的现代工法的。
0: 是是是，因为大和厝是中西合璧的，
1: 哎，对对对，里面其实它就是一般的，像一般一样用闽南砖跟那个三合土做起来的，
0: 对，
1: 它也是木头的结构，然后梁木结构，
0: 是
1: 那基本上主体也都不是水泥，一般的这个以前那个时代就是用砖跟泥土
0: 对
1: 垫起来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它的大量的这个外部的装饰全部都是用水泥洗石子这样的一个工法。哦，啊，那个水泥当时我相信这个材料是相当昂贵的，
0: 哦，
1: 所以它用的很少，但是那一个部分确实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0: 哦，嗯，是是是，老师，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您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投入鹿港老屋的修复事业呢？
1: 其实我小时候被我爸爸抓去工地做苦工，其实是很讨厌的啦。哈，这个
0: 真的，这个不是说你本身也很有兴趣，
1: 这个很讨厌。这个你也知道，要做那个水泥工这种泥匠，这个基本上它就需要很大的体力，
0: 很辛苦，
1: 很辛苦啦，从早操到晚。
0: 嗯，
1: 那当时我爸妈当然就也给我们一些选择，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念书，那你就去念书了，就不需要不用做苦工，那你就自己选吧。当时我们就觉得，就念书好像还比做苦工来的简单一点，然后当然就很拼命的念书，后来也幸运的考上了大学嘛。
0: 是，
1: 那大学毕业之后，当然念都市计划。也从事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啦，包括文化资产保存，包括建设公司，然后包括也曾经在市政府做过建筑使用管理的这个事情，也帮台中市做了很多的公园啊，在景观课。后来就觉得说，在外面流浪这么久了，那鹿港的这个老房子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就是说某某大雨之后哪一个老房子又垮了，然后自己又觉得说，我对文化资产的这个关系跟建筑的这种管理的能力跟知识，也好像已到达了一定的，好像可以回到家乡去帮忙的时间，所以就在44岁那一年就离开了公部门，就觉得说我应该专心回去帮忙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去之后要重新开始接触怎么修老屋这件事情，面临很大的挑战，毕竟自己也44岁，体力也是一个非常有限，
0: 那时候是壮年，
1: 哎，对对对对，比起现在当然好很多了哈。那但是还是一开始还是觉得非常不习惯，然后我当然又拉着我爸爸说，哎，爸爸您这个我想回来修老房子，你可能是不是还可以再帮我指导一下哈？我爸爸那时候也70几岁
0: 哦，
1: 那当然我当时回去想说，如果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方法，
0: 是，
1: 那当时就有跟几个年轻人一起合作，然后就创立了一个小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把鹿港的这个老房子呢做一个比较整体有机率的有机会的这种整理，那当然你要去接触鹿港的老房子，其实基本上鹿港的门槛是蛮高的，也就是说你要修我的老房子，这个也不是讲钱就可以了。那有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就是刚好家世三代在鹿港也算家世清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所以后来我就说回来要修房子的时候，鹿港的乡亲就开始啊，你老北向啊，你拿公向，你拿坐向，
0: 是没问题，
1: 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些老房子事实上基本上也是很多都是在你的家族的手上完成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找到了一个老房子，就开始动手请我老爸也一起来做哈。那我说我也要一起来做，那我老爸就当时也70几岁了，他也只是在做指导，然后看着我在修，就一边看我修一边笑我说：“你去世界世界，你不是个灯来做头锥，喜欢我才来读册啊。”那好，那我就说不一样啊，我回来这次回来应该是想要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水泥工了哈，并不是
0: 做苦工而已啊，
1: 并不是传统。那我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是希望鹿港可以被一个比较完整的照顾啊，因为鹿港一直说是中部很重要的文化观光古城，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修缮跟维护模式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看到鹿港光鲜的一面，大概就只有表面，后面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啊。其实那个惨状 不是我在这边这样讲讲就可以理解的，那到现场去看就知道，哇，整个垮的垮，慌的慌，哇，这个有时候我们修到一个老房子就像进入了时光隧道，看到清朝很多的遗物这样子
0: 直接穿越时空这样子、哎、
1: 对对对，简直是啊，这个非常的，一方面非常的兴奋啊，一方面又觉得非常的惋惜，怎么这么这么精彩的文化瑰宝、哦、会被弃置成这样的，
0: 是
1: 这样。
0: 关于说老房子的这种甘苦谈呢，我们下段节目我们会再继续访问许朱熹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节目。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你正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9 城市广播，欢迎回来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鹿港民宿的老屋重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台湾小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理事长许淑熹老师，我们欢迎许淑熹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许淑熹。
0: 是老师，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回去鹿港开始修老房子嘛？那时候你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1: 很困难，大家一开始是老房子本身都是大门深锁的、哦、那你说要修我家的房子，谁认识你？我们家老房子烂就让它烂了、那关你什么事呢、那当时我就觉得说还是要有一些开始。那鹿港人基本上是算是两岸贸易起家，所以有商人的头脑、商人的头脑大概是比较务实的想法，所以当时讲要修老房子这件事情也许乡亲会听不懂，后来我是比较直接是用租或是用买这两个字他们大概就比较听得懂。那一开始呢，本来是要买到那个老房子，因为那个老房子我看他三十几年了都没有人在动，
0: 是，
1: 所以就去想要去找地主来买，结果哪知道我想要买它，它三个月前就被卖掉、那卖掉刚好也解决了买这个程序，就是我就找了新屋主，然后跟他租下了这个房子，然后就把这个老房子修了之后做了一个，当时在2000年台湾2008年开始流行一个叫做背包客这样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做了小爱人文工坊这样背包客栈、然后就开始的第一个栋老屋的这个修缮 的开始。但是在媒体上面我就一直讲说我可能打算在鹿港修100栋老屋，找100个年轻人来做一个100的创业的故事，
0: 是、
1: 就是100×100×100等于100万的百万梦想、希望鹿港可以透过这些年轻人回乡来改变这个环境。
0: 是老师，那你当初在挑选这个老屋来改建民宿的时候啊，你家人或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他们是觉得说你别做梦，还是说我支持你这样子？
1: 当时民宿这个想法哦，但第一个是法规上的问题哦，基本上当时我回去的时候是2013年，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鹿港还没有通过民宿管理办法可以设置，那一开始就面临了这个设置民宿的法规的问题。那当时我们是一方面跟县政府沟通，跟文化局还有这一个交通部来澄清说历史街区是不是应该也还是有机会可以这个做民宿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民宿这些特许的行业可以进入历史街区，那鹿港的老屋的保存那就获得一个比较重要的财力的一个支持，基本上保存的意愿也会大。
0: 是，
1: 那这个后来当然也很幸运的在2016年那时候通过彰化县文化局的一个老屋简登的这个政策跟鹿港这个民宿的整个开放的支持，让这件事情变成有机会去被实现出来。那现在目前从我那时候开始做到现在，整个鹿港的民宿已经到了70几家了。
0: 哇，
1: 那当时这个状况其实是我们认为文化观光必须要让它更深化的情况之下，是应该能让观光客可以留在鹿港一阵子啊。就是有很多以前去鹿港观光的人都说鹿港没什么好看啊，去大概 就走两个小时，然后就天后宫龙山寺逛一逛就没了，
0: 就没了，
1: 有什么好看的呢？嗯，我就说鹿港，我在那边住了快要60年了哈，50几岁了。那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觉得鹿港还有看不完的东西，鹿港没有那么简单，鹿港有那么简单的话，鹿港就不是鹿港了哈。所以我们试图让这个观光客可以留在鹿港体验一下传统的鹿港的文化的情节跟情绪，然后这件事情也获得很多国内的观光的支持哈。这几年鹿港的文化观光跟滞留量
0: 是
1: 还有这个营业额啊，我们初步估计一年呢至少来的旅客有1000多万了，去年的统计是大数据是1700多万人次啊哈。那我相信可以留下的观光资源至少超过100亿，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做的文化观光生意啦。
0: 是，
1: 对。
0: 刚老师有说，鹿港不只有天后宫跟龙山寺哦，鹿港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哦。那老屋民宿如何跟当地的街区风貌跟历史情节做这个连接？老师你在规划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1: 哦，我们大概规划哈，在这个观光这件事上有7个向度非常重要，就是食宿行游过
0: 哦，
1: 寓宜哈，这个娱乐
0: 这是顺口溜是不是？
1: 对，就是观光理论啦哈，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要成为一个观光地区，这几个服务应该要到位。那目前我们认为。食宿行游购这些这个几个大项哦，鹿港在吃跟喝这件事情，应该是跟买东西买一些饼啊，回去做纪念品这件事情，应该算是相当的完整。但是对于这个住哈、跟这个行这件事情，基本上还有相当远的一个配套。比如说，有时候一来10辆进香团的这个。一来就是几千人，那根本在鹿港就是住不下了、大部分他们会在鹿港这个天后宫拜拜以后、就住在附近的台中市或是彰化来过夜、那基本上这个过夜经济我们几乎就是都抓不到。
0: 是，
1: 那这几年当然我们在民宿的推广上跟很多外部的这一个旅馆也跟着新建起来之后、这些事情现在目前在鹿港过夜的情况就变得开始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倒是现在目前还有一几块必须要再拼起来的地方，就是行这件事情。有些鹿港这个老街区大概长大概有1.5公里，宽大概1公里左右，
0: 是
1: 绕一圈下来用走的大概2-3个小时跑不掉，以现代人的体力基本上都很难支撑了、所以在观光的这件事情让行的配套上面我们认为还是有需要再做一些改善。
0: 真的吗？
1: 当然现在有观光三轮车，但是我觉得运量还不够大，应该需要有环状巴士或是观光巴士来做接驳的这个帮忙，
0: 配套措施
1: 也配套措施也让鹿港的一些停车可以在外面做接驳进来，避免这些交通的紊乱，这些也是可以的。所以民宿的部分当然就是符合住的这一块了哈。那住的这一块当然深化的体验就可以让他们参与很多像鹿港的糕饼 DIY 啊，怎么样做这个面线糊啊，然后住在鹿港的老房子里面体验一下200多年前的先民他怎么样在这个砖房结构里面生存的那一个空间配置啊。我们鹿港的房子最长可以到80公尺、
0: 是是是，
1: 这个从前面走到后面，这个所谓的庭院升级许啊，
0: 这个很有特色、哦。这个坐在鹿港，
1: 这个对对对，这样走很进去，
0: 好深好深好深
1: 好深才能见到主人。这个是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在鹿港、台湾这种环境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
0: 长条植物。是。老师，您在2001年成立小镇文化协会，这个全名是台湾小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应该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小镇文化协会，这是人民团体，然后是个社团，那它主要是希望可以发展小镇文化，小镇文化就是说它的传统文化，它的都市文理，它的建筑啦，做一些比较好的这一个治理的条件，那当然希望我们是一个全国的协会，然后也希望其他的各乡镇的小镇也都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把核心的生活的这个历史纽带给这个统合出来。那当然咱常常讲吼，过八道嘛爱过佛祖啦哈，所以到底要先过八道，还是过佛祖呢哈？基本上我认为佛祖爱过以后，得爱八道嘛爱过一把哈，所以我就认为佛祖跟八道爱做会过啊，所以当时就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小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就是专门帮忙做老屋的修缮、经营跟管理啊哈。那未来我们当然也希望有机会来做老屋长照这件事情，因为。基本上鹿港的老屋会被丢的这么的荒废，很大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屋主 不负责，或是屋主没有钱，很多说啊，你们家这个是不是家道中落啊？不然屋顶那么都塌下来，怎么都没有人要修呢？说根本不是不要修的问题啊，就是太多人拥有，可能他们经过八代的这个传承，已经以上百个人拥有同一个房子。
0: 是，
1: 那鹿港是非常重视祖先根基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的老房子也不可以随便出售给其他的外人，出售就是败家子的行为。好，用功啊，就是撩妹啊，就不得，
0: 你把家产卖光光，
1: 人家把家给伪作善，这个是很难听的。所以鹿港基本上即使再怎么穷，就不其实
0: 不会卖房子，
1: 不会去卖老屋啊。但是就这个问题就变成造成了这个鹿港的一些老房子变成到最后是有几百个人共有，那几百个人共有的情况之下，谁要拿出修缮费？哦，这就是变成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慢慢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我们在想办法，希望让这个老屋朝向三个方向来发展。一个是希望它能年轻化，让年轻人进来；然后第二个是希望它能有序化，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让老屋修缮起来之后，有一些商业的营运，然后那可以赚到一点钱来养这个老房子，老屋可以养老屋，然后这个方法来做。那再来更希望就是第三个方法，就希望它能所谓的这个公共化，就是因为你既然是千分之一的所有权，那你有这个所有权，你基本上我认为还是一个幻觉啦，就是说你拥有跟没有拥有事实上是很像的。那不如让社会来支持它，来使用它。我们慢慢会想要成立一个老屋信托基金的方法来做，就希望能可能为鹿港这些4695栋的老屋找到一个新的寄托跟发展的模式。因为鹿港的这些老房子的主人啊，很多他都很有钱啊，但是他都旅居在国外，在外地工作啊，他对鹿港的这个老家有一份的悬念啊，他也希望老家有人照顾他。
0: 是，
1: 所以我们慢慢希望成立这个协会，
0: 对，
1: 来协助这些我们称为鹿桥的这些乡亲，来照顾他们原来的这个主厝，就是说周楚温来狗阿里立地瓦靠探亲混到替台湾争光，替鹿港争光。那这样你也可以放心把这个房子交给大家。这样，
0: 老师刚刚你有讲到就是有时候在修缮老房子的过程当中，各种困难的原因有很多种，对不对？那比方说像刚老师有讲到说产权现在到底是谁这样子，所以对，那请教老师，你们在修缮老屋的过程当中，除了比方说产权不明之外，还有哪些困难？比方说房子的结构受损啊，还是说有一些法规的限制，
1: 对
0: 啊，公法失传这些。
1: 这个都是问题啊，这个都是问题。那修缮经费当然就是一个很实在、很实际的问题啊。如果有办法的话，可能就是需要透过一些房屋的这个空间转化，让它变成有部分可以收到一些租金，然后变成可以支持来这个维护这个房子的这个基础。那基本上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部分还算是杯水车薪啊。希望有一机会，还是可能要让它更公共化一点，也就是说，让社会更有机会去参与老屋的保存跟修缮的工作。也许我们后来会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捐款，或是一些部分的认养，或是一些空间的共用，来让老屋的修缮的费用得到一定的支持。这个目前我们也正在规划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商业的经营所回馈来的租金来填补这个修缮的这一块，基本上这一块目前还是实施相对比较简单而且有效的方法。好，比如说像民宿，那这件事情你来住这个老屋啊，一方面你可以体验200年的空间，一方面你的消费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支持老屋修缮的一个经费。
0: 对，
1: 这个部分我们目前的实践这个部分算是还是有一些支持，但是有一些比较体量比较大的，或者是它比较精致的，这个几乎还算是杯水车薪。
0: 杯水车薪。
1: 以我修缮的有一个老房子，那个100多坪的老房子，上下两层楼，加起来将近200多坪的中山路144号这老房子来看，
0: 是
1: 那目前整个修缮费都提到了大概快2000万啊，所以你光靠出租的收入基本上是很难支付的，
0: 根本就是只能补小洞，
1: 补小洞啊。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需要有某一些更开放性的公共化的支持啊。我们最近希望是可以 可以透过 ESG 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这个乡亲或是企业来做一些认养的机制，或是一些捐赠的机制来协助这个部分的认养啊，不然我们以我们协会或是我们公司的努力啊，现在也能力是非常有限，也只能做70几栋，未来还有4000多栋在等着，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哎，对，
0: 哇，修缮老屋哦，听起来有点浪漫，但实际上呢，需要非常务实才行哦。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请许书七先生来跟大家分享鹿港民宿的老屋重生，我们先休息一下。
4: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5: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4: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0: 岸边景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欢迎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台湾小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常务理事长许书基先生，来跟大家分享鹿港民宿的老屋重生。我们欢迎许书基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许书基。
1: 是，老师好。那请问江老师哦，这几年小镇文化逐渐做出的成绩嘛，那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鹿侨也对你们极具信赖，选择将他们的主厝呢交给小镇文化打理。不过老师，你有没有遇过修缮意愿不高的屋主的例子？
2: 非常多啊，非常多。
1: 但是什么？
2: 意愿高不高哦？很多情况是有时候是利益啦，哈、
1: 嗯，
2: 就是说，你看我一个土地假设100坪，那我干嘛要留这个老屋？我也许把它剁成三间偷天厝来卖，
1: 剁成三间，
2: 对对对，剁成三间偷天厝
1: ，
2: 这个一间可以卖2000万，三间就可以6000万了。我为什么要、
1: 哦、利益更高？
2: 对对对，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个老屋还要花那么多钱？
1: 是、
2: 那有时候这个有时是一体两面啦、啊，我就觉得有时候鹿港的文化观光可能也是靠这些古迹跟这些老屋所吸引来的，的这些也是这个老屋可以容纳的历史跟历史氛围，让鹿港变成现在台湾独一无二的具有魅力的古城市。
1: 对，
2: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把这些老屋全部都拆除了，变成现代一般的偷天厝，我不知道鹿港还有什么魅力可以继续留住这一两千万的这个每年的观光人次。
1: 是，
2: 这是我一直很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我们必须还要某一些妥协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要靠鹿港人的集体的智慧做、
1: 哦、集体的智慧
2: 出来。对，
1: 是老师，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种交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例子？
2: 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比如说我修到一栋三联栋，就接尾那三联栋，三联栋哦都是姓施、哦、啊，因为他们是三个兄弟的房子，
1: 施是鹿港的大姓，
2: 施是鹿港的大姓啊，主要是跟施琅的后代有关系的哈、哦，当时施琅后代很多、哦、都留在了鹿港，阿水龙刚公司一半这样呢。好，
1: 对，
2: 啊，西施的就一半，而且西施的，我以为他们三个兄弟应该都是很亲啊，结果一问，哇，天哪、啊，他竟然是这一个上下算起来11亲等，
1: 哇，
2: 哦，11亲等嘞，就是说他们的共同祖先也是、嗯、是曾祖父才是同一个，
1: 啊，所以很不亲就对了，
2: 就是很不亲的，就是11亲等。我说哇，11亲等以前，哇，以前皇帝诛九族好像9亲等里面啊，11亲等
1: 他就没有被涉及到，就没有他们的事了，已经没关系那种感觉。
2: 有一点没有想象那么亲啊，但是他就是一个家族一直留住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记忆啊。哦、那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但三个私信的这个屋主了，有一派是觉得一定要保留，有一些就觉得没有关系啊，有一些我就觉得反正我无权管理。好、哦，那我就也放任。然后所以三个态度都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修缮的过程中，如果态度不一样，有很多情况是没有办法
1: 达成共识，
2: 没有办法达成公司就没有办法修，可能就会一直烂下去。那当时我非常积极的跟他们的沟通，希望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些基础的保护。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达到100%，但至少可以做到让它不要停止损坏。
1: 老师，那我想再请教你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有老房子改建的这个民宿有一些既有的概念，就是说比方说老房子的卫生环境的条件可能没有现代饭店好，那现在旅客也非常重视住宿品质啊。老师，那你如果在保留古风的同时又能够导入一些现代化的设备，
2: 是因为保护古迹或是100%留向那个古迹的这个状态，基本上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啊
1: 哦、
2: 所以我一开始在修老房子的过程中，当然我也是从文化资产总管理局这边出来的，对于古迹的这一个、这个要求我其实是相当的理解，但是我还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看、有时候结构安全跟现代的这个卫生空调这些事情还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因为你如果不妥协就等于是零跟一的问题啦、要么就是全拆掉啊，要么就是100%保存，那这个都基本上都是很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鹿港文化资产保存法已经努力了40多年了、也不过就保护了30栋，
1: 是，
2: 那4695栋以全部做100%的保存可能几乎都要 没有官方出手，几乎都没有，一般民间都没有机会有这个金钱跟这个能量去做到百分之百的保存。那这个部分就是等于是理想虽然很丰满，但是现实真的是非常骨感哦。你这个4650栋如果通通要依赖政府去做保存的话，可能要花5000年的时间。
3: 哇，
2: 才做得到哦！中国历史都没有5000年，那
3: 对，
2: 那台湾历史也才300-400年，那这个要等待猴年马月才做得到，这个是有点困难的地方。
3: 是是 是, 是，
2: 所以后来就跟政府提了说，那不然你还做一些小小的资助，如果我们可以靠这个4000多人啊，每个人都修一栋，那是不是有机会？那你要去要求这个4000多人都一起来做老屋的保存呢？基本上你要多要给他一些诱因，或是给他一些妥协的方法。所以后来我就带进去现代房屋修缮龙建筑的概念，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不拒绝现代的工法跟这一个技术了哈，材料这个部分也不拒绝，也应该要一些冷气跟一些现代化的这个卫生设备，理论上算是一个妥协。那你用这么多现代东西进去，难道它还是一个清代的老屋吗？事实上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因为有一些文化的那个碎片跟一些景观，事实上你还是可以透过设计手法很好的留下来了。比如说我现在修的那个中山路144号，它有当时我们进去之后就发现一整片大的瓮墙，
3: 哇，
2: 那个就是清代留下来的东西，那个部分我就是百分之百
3: 保留
2: 下来。其他的房舍当然现代化的这个下水道啦，那个卫生设备啦，烘碗机、冷气啊，烘手机啊、冷气啊，这个都是要有的，这样你才会让人家进去这个空间，进去是看到非常舒服，而且
3: 住得舒服，
2: 而且是可以使用的状态。
3: 是，
2: 毕竟你要要求现代人住在200年前的这个空间里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强求。所以必须要某一些妥协。那我们认为这个融合性的建筑，现代既现代又有古代的这个感觉，我们在鹿港现在已经做出很多精彩的例子，有机会也可以请听众朋友来鹿港体验看看，
1: 去体验看看，对对。老师，那你有没有印象中有没有听过哪一组客人他们有入住老屋的民宿当中有一些特别的互动故事？
2: 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接触了旅客，因为民宿在鹿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委托我们帮忙管理 的民宿，那当然来住的民宿也有很多本国人，也很多外国人，也有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家，也有很多年轻人。
3: 是，
2: 那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情是一开始我们做的那一个小爱龙工坊，这个是一个背包客栈，那来的当然都是年轻人。
3: 是，
2: 那第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美国人，我觉得非常特别，我们第一个客人接到居然是美国人。
3: 是，
2: 然后因为我们是透过那 Airbnb 去连接到这样的一个客人进来的，那他当时是找不到我们的所在地，结果他在公车上遇到了三个那个鹿港阿嬷，
1: 然后帮他指路，
2: 帮他带到我们的这个工坊来，哈，然后就住在这边。然后阿嬷进来就很惊讶，说：“哇，鹿港也有这种可以招待国际旅客的背包客栈。”我说：“对啊，对啊，阿嬷，这个你住，他说他住在鹿港那么久了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这个美国的年轻人居然是一个 MIT 的这个高材生，然后长得很像哈利波特，我就觉得很
1: 幸福，长得像哈利波特。
2: 对对对，然后当然经过这个背包客栈来的年轻人，各国都有。那我就觉得有时候台湾人的这个世界也可以透过这种民宿、背包客栈这些交流，更多不同的国际观，也不要觉得自己就真的那么委屈，比我们更委屈的国家可能更多了，
3: 是是 是
2: 这个是这样。还有一些老人家，像我们遇到一个是爱尔兰来还是哪里的国家忘记了，他住在我们那个昂明城的那个
1: 昂明城，
2: 我们有个昂明城那个鹿港很传统那个红棉床那一种套房里面，他住进去就很兴奋，他就说：“哇，这个你们这个床怎么这么讲究，
1: 这么豪华，
2: 还这么豪华，还需要这样
1: 细节非常框雕花那些，
2: 对对对，还有一些壁画哈，
1: 对对对，
2: 那这些玻璃画这些，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精致，对，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体验，
3: 哇，
2: 这个不是妇科出来，那些都是 阿嬷的老盖真就是真的在那边呈现出来的、嗯哦、那我们这样的空间当然也很受到外国，尤其外国人很特别喜欢这个部分本国人倒是有一点拒绝，就觉得这种很像可以拍那个七月怪谈的，
1: 对，好像回去乡下那种
2: 不是
1: 很古老的鬼屋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可以拍那个中国那个什么台湾奇案那种环境，
1: 对对对 对, 对、
2: 哦，看起来很恐怖，
1: 进入那个时空，
2: 可是外国人非常喜欢，那就觉得哦，这种文化氛围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2: 哦，那当然。老房子，鬼怪传说特别多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遇上，所以请大家放心。
1: 好，因为我们这集的主题也不是要聊企业怪谈，就是老师，台湾小镇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在修缮入港的老屋过程当中，会找有技能的年轻人一起来合股，是吗？然后让他们运用这个老屋的空间，就像刚老师有分享、
2: 哦，
1: 那请老师也跟听众分享一下，小镇文化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有带来哪些积极的一些照顾或影响吗？
2: 是，毕竟我自己也不是什么财团出身啊，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那我认为鹿港哈，就是老房子老人特多，然后我就觉得整个鹿港的自己的故乡，如果没有年轻人，年轻人大家如果都是跑光光的话，那基本上鹿港就是北风一吹，三片落叶一卷起来，老人蹲在门口，那就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叫做凄凉啊。就非常的凄凉，所以我认为鹿港不应该是长这样，应该有更多年轻人有活力，甚至是很多年轻那个小朋友的笑容在大街小巷穿梭，这才是真正有趣的鹿港。
1: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办？那当然年轻人回到鹿港也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然后你叫他回来夹头，就我爸爸公连灯还没夹头哦，不喜欢那啊，我就真的也只能拿土来吃，然后就是吃土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应该其实是第二次回家了哈。我第一次是在2001年就回去了，然后但是没有成功的活下来，也就是说有小孩，然后家庭负担也很大，然后开个小店好像也很难
1: 撑不下去了。
2: 后来才到市政府继续来工作，然后十多年后我又回去。这次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我可以透过我的经验，可以协助更多年轻人可以留下来，所以当时就提出了这个四项美合，也是土地、资金跟人才还有技术的美合。
1: 是，
2: 那就看年轻人进来，他是带着什么样的部分进来合作，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共同持股来做每个年轻人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
2: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发展之中啦。那也就是说，我们跟年轻人的关系算是一起创业合作的伙伴。
1: 是
2: 这样的方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基本上年轻人来找我比较好的方法是，第一个他可以拿到比较便宜的房地的租金，一般鹿港市场上的租金就是按一般市场行情去接到嘛。
1: 对，
2: 那我们拿到的这一个空间呢，基本上很多是屋主交换而来的，比如说那屋主他本身也没有财力去修缮，那我们就跟年轻人讲说，我们就投入一定的这一个修缮的经费，然后来议定一段比较长的经营的时间，然后来让我们这个几乎是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个空间。那我们现在目前交换的最长的时间已经交换到15年，也就是说
1: 15年
2: 就是等于整个老屋的屋主很放心把他的房子交给我们照顾，就15年你就帮我照顾，那你要怎么用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是投入一笔钱把他的老房子修缮，他看得也很高兴，他每一次
1: 对
2: 每次回到故乡来就说，
1: 哇，照顾这么好，
2: 对，照顾这么好，我以前哦都房子丢成这样我都很烦恼啊，那个亲戚朋友都一直指责我没有照顾好房子，现在有你们照顾我就很放心。那年轻人活得下去也是他在外面可以放心的一阵子，
1: 就大家互相互惠，
2: 对对对对，
1: 共存、啊、
2: 对，这个老屋主对我们是相当好，他即使是免费让我们使用的这个老空间，有很多我们在这个修缮力有未待的部分
1: 哈，
2: 就是说我这个要修好可能要再多个几百万的才有办法做、这个部分他既然他也可以帮忙说，那这部分我来出，我希望这个房子可以更理想一点，给我们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啦，
1: 就是共 共生共存，
2: 对，共生共存。
1: 许淑玉老师今天说的真的是非常好哦。那有人说老房子的修缮就像烹调，需要不同背景的人合作才能够完成，而在这个空间产生的回忆，老房子呢值得被保存的原因就是这些。那今天非常谢谢许淑玉老师跟他的团队台湾小镇文化的努力哦，让这个时代有一群人愿意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老屋，活化空间，那延续鹿港百年的活力。谢谢老师。
2: 谢谢。
1: 好，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们下个礼拜天的一点到两点继续带大家认识鹿港的文化，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2: 再见，谢谢大家。
0: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4: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是鹿港鎮鎮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2016台中市舞蹈新曲大赛开始了，同时跳即听舞曲，努力飞车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编舞，60秒的舞台上天，此时有机会拿到全国奖金30000元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只取3人以上，报名到11月6号同周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客服会网站查询。

0: 嘿、hey,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会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
2: 第14代哈、
1: 哦，哎、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哦、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嘞，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1: 嘿。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
1: 哦，
2: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让人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

0: 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齁。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好，
1: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hey.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
1: 哦 hey.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1: 哦、
2: 嗯，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
1: 啊、
2: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齁，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齁，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齁，就跟他聊齁。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
2: 哼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齁，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齁。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哪里供了哈，
2: 对
1: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那个
1: 东阿胶，
2: 东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名家，那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嗯、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1: 嘿、hey,
2: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hey.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哦、
2: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
1: 啊，
2: 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啦啊。
1: 嘿，
2: 也七七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齁。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2: 文火炖60天，
1: 嗯哼，
2: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他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2: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做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对，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还荤功嘛。
2: 对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 是。
2: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
2: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4: I。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7: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8: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9: 对，
8: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9: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8: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9: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8: 对，
9: 就是龟板哈，
8: 嘿，
9: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8: 对，
9: 怎么洗，你知道吗？
8: 嗯，
9: 他用盐酸下去洗。
8: 哎呦，
9: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8: 哎呦，
9: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8: 嘿，
9: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了。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8: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9: 一斤啦，差不多啦，
8: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9: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啊，
8: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9: 啊，差不多，
8: 对，
9: 差不多，
8: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9: 啊，对，
8: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你们看嘛，我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够臭臭的啦。
9: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8: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9: 有腥味，对。
8: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9: 啊，没有没有。
8: 对啊，
9: 对，
8: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9: 跟材料有关系，
8: 跟材料有关系，
9: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8: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9: 哦，有差有差，哎，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8: 对，
9: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8: 哎，
9: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8: 对。
9: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8: 哎。
9: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8: 对，
9: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8: 对。
9: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5型胶原蛋白。
8: 嗯。
9: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8: 对。
9: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8: 嗯。
9: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8: 嗯
9: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8: 对，
9: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8: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9: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8: 对，
9: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8: 是，
9: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8: 是，
9: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8: 哎，好像是呢。
9: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8: 为什么？
9: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8: 对。
9: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8: 哈，
9: 这个糟经嘛，哈，
8: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9: 对，
8: 才会有转弯，
9: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8: 对，
9: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8: 对，
9: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8: 对，
9: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8: 嗯，
9: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8: 嗯，
9: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 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8: 对，
9: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啊，这就是关节退化。
8: 对，
9: 其实那个太慢了。
8: 嗯，
9: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齁，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8: 嗯，
9: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8: 哦，
9: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8: 嗯，
9: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8: 对。
9: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8: 对。
9: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8: 对，
9: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8: 哦。
9: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8: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9: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8: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9: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8: 嗯哼，
9: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8: 是，
9: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8: 是。
9: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8: 哦，
9: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8: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9: 对，
8: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9: 非常棒，
8: 非常棒，
9: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8: 对，
9: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8: 肌肉的，
9: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8: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9: 没有
8: 什么很迷。
9: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8: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9: 它西洋参，
8: 对对，
9: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8: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个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9: 对，
8: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9: 对。
8: 对齁，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9: 对
8: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9: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
8: 说
9: 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8: 对。
9: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8: 半斤多，
9: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8: 超过了，
9: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
8: 齁欸、我们不是说一条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9: 一大包，
8: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9: 对，
8: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那鹿角的话呢，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9: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8: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9: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8: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9: 30包。一包是20ml 啦齁。
8: 对。
9: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它是零售价是8800。
8: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9: 本来是12800。
8: 对，特价下来是8800。
9: 对对。
8: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9: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8: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9: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8: 对，国际性的。
9: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8: 是，
9: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8: 对，
9: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8: 嘿，
9: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8: 折3000，
9: 今天就优待5800啦。
8: 5800，
9: 五千八，
8: 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9: 其实我告诉你哦，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8: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9: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8: 对，很夸张。
9: 哎呀，那么明显，
8: 很夸张，我真的
9: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8: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9: 不会喘。
8: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9: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8: 广告交换了，
9: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8: 对啊，让大家、
9: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8: 对，
9: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8: 对，
9: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8: 是。
9: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
8: 然
9: 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8: 好，
9: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8: 嘿，
9: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8: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9: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8: 3800，
9: 3800，对，
8: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9: 对，
8: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9: 30位体验了哈，
8: 30位前30位
9: 哈，
8: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10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4: 其实哦，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4: 你
0: 对，
4: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嗯，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的仙椒，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嗯，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好、
0: 哦，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4: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4: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4: 跟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4: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4: 要、啊、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哦欸，我说哦，
4: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那这样啦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哈，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好，大家人拢知影，虾米 就对乐事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4: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贵妃出浴喽！
5: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4: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5: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4: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结果是那里手机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2: 真的假的？
0: 唱 KTV？ 哎
1: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0: 台中市政府11月15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半，在东区劳工服务中心办理征才，邀请全家、天好运、台湾高一公鸡及草港城等11家厂商426个职缺，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80-8378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4: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3: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4: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3: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台中市政府10月16号将在新社区公所办理山城地区联合征才，邀请红系诺亚古观、新源护理之家等4家厂商提供超过3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81-0882新社就业服务台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贵妃出浴喽！
3: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3: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4: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你好，我是罗大佑，跟今年的好歌一起开一场空中同学会吧。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
2: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的朋友们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联合报的主跑综艺的记者岳君远，跟大家来针对了第61届金钟奖呢，节目类是实境节目奖，还有实境节目主持人奖部分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君远你好。
3: 文明哥大家好。
2: 好，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综艺节目奖就已经真的是难分轩轾了齁，这要看评审他们自己的口味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好，那实境节目奖入围的有九条好汉在一般，还有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我记得他们曾经好像去年前年
3: 对
2: 得过一次奖，
3: 是
2: 对。还有呢就饥饿游戏， OK， 我很支持饥饿游戏，哇，十年太厉害。嗨营业中，我也很支持嗨营业中能够持续做到第六季。再来呢，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2， OK， 你的看法呢？我这样会不会呢好像主持人的想法跟
3: 好恶
2: 表达太那个了啊、
3: 嗯、你的好恶太明显了。
2: 是
3: 对啊，饥饿游戏嗨营业中都是那个旧的嘛、嗯、
2: 对。
3: 然后人生干大事已经得过了，然后现在比较新的就是九条好汉跟厨师的迫降嘛。
2: 嗯，
3: 厨师的迫降他去年好像有入围人气奖，今年他是双料入围。
2: 嗯，
3: 然后他就请来大夏贤，请来韩国的利特。
2: 利特。
3: 对啊，然后温升豪、陈廷妮这些人，其实他卡斯也蛮强的。你说哪一个，我这也是九条好汉呢，就是以前那个新兵日记的延续。新兵日记是一大群人一整个连嘛，他这个九条好汉就只有一个班，他只挑了9个人，我全部看完了，就是、嗯、就9个人，然后就去训练上山，再重新再训练。
2: 我很有感觉，
3: 你很有感觉，
2: 对，因为当过兵啊，而且成功领上、啊。
3: 你不要讲50年前的事，50年前当兵的事情、
2: 啊，你不要老是提我的年纪什么几十年前，
3: 太久了，你这不要剪哦。对，对了，我们是回味啦，就是看节目是回味，但是他缩小到一个班发生的事情就会太集中了，有、嗯、不是太集中，叫蛮集中的。然后人生干大事还是很辛苦，他们就一直在上山下海嘛，他们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做的很整个时间拉很长，然后困难度拉很高的一个节目，所以他们之前才会得奖。
2: 嗯，
3: 啊，记得有。游戏就是入围好多年了，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跟那个玩很大，在那个玩人气投票嘛，哪一边赢哪一边赢嘛，但是好像一直都没得，所以我觉得说真的看评审吧，就是有没有机会让他最后得一次，因为吴宗宪的大热门也是很多年都没得嘛，然后入围很多年他就一直很生气的在抱怨，然后最后就得了。
2: 是，那这一次呢真的实在是比较特别，因为呢这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几乎都有入围，除了九条好汉在一般、
3: 嗯哦、
2: 那在主持人奖的部分呢，有一组呢是只有入围主持人奖，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胡瓜跟他的女儿儿子，就是那个胡来旅行社。
3: 是，
2: 对。那刚刚提到呢这一个客家厨房2，当然就是也有入围嘛齁，还有嗨营业中的主持人什么姚元浩、莎莎，他们也都入围。那另外说饥饿游戏就是那三位嘛，还有就是呢这个人生干大事上山吧台湾队。这个主持人讲的部分我倒是真的实在是比较难猜。
3: 没有，我毫无悬念就瓜哥那一组啦、
2: 哦、因为我有看、哦、
3: 对，因为他们三个人其实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两个小朋友小珍跟那个胡世安的成长过程中，瓜哥是缺席的嘛，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节目把他们父子父女三个人关在苗栗关了3个月，然后去朝夕相处，诶，他们那个散发出来情感是会外溢到那个屏幕以外的，因为在过程中瓜哥都一直在不好意思说当年没有陪你们啊、嗯、或者突然讲出心里面话，然后小朋友跟他也不像说有父子或父女的感觉，而是用朋友的方式在聊天啊，那种弥补过来的亲情，这个我是很感动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有感动到。
2: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因为有亲情也有温暖，对不
3: 对？
2: 对，
3: 而且加上它是新的嘛，
2: 新的
3: 对，它是新的东西。
2: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哦，我以我个人看法，
3: 对啊，
2: 饥饿游戏啊，嗯，两项一定会得到其中一项，因为饥饿游戏到现在没有得过任何一次奖。
3: 哦，他每年都没得，那你为什么突然今年你会压他？
2: 我觉得他今年为什么会双重入围，他绝对是，
3: 他有时候有前面有双重入围过啊，为什么你会突然今年这么看好？对，不是，我想知道你的理由。
2: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个默契，你刚刚提到默契很好，第二个他们节目设计还蛮创新的那些游戏、哦、第三个品质做得很不错，因为我固定有在看啦、啊、
3: 你有看到幕后的他们的付出就对了，
2: 对，而且有质感，这个节目做的是有质感的、哦、那如果说假设呢，评审另有想法的话，主持人讲的部分，我自己本身的另外的看法、哦、是害营业中这三位也是有机会、
3: 哦、嗯，你完全跟我不一样就对了，嗯，我是觉得节目我是会饥饿游戏有可能啦，那主持人我觉得就是瓜哥那一组了、嗯、
2: 好，
3: 对，
2: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看法如何、哦、好啦，我们就来看看吧，因为上山下海的节目都有啦、哦、不愧是实境节目、哦、就挑好寒灾一般 OK OK， 这到底能不能得奖，我们拭目以待。谢谢谢谢呢君远今天呢所做的综合评析，我知道公布了当天你们很辛苦咯、
3: 哦、还应该的应该的，
2: 好 OK， 谢谢，拜拜，
3: 谢谢。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I'm on my lonely. So what you up to now?
1: Hey, 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2: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坐好！
3: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4: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5: 记得按赞哦！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다 하고 나서 나는 만족해.
1: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

0: 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
0: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2: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便我们平凡的可以，但还是要用好音乐点缀我们的生活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生命有的时候难以预料，难免在过程中来袭低潮。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That's right，
0: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0: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开车开几啊天，驾驶的驾驶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驾驶？解脱！
3: 进来好乐购驾驶。家具派气，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哦，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思绪胡闹，是他像电脑中毒关不掉。一个人是怕孤独，两个人是怕辜负，山盟海誓已不记得。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安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就是有点狂。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38%，嘉金34%，联一光23%，全友20%。十月荣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把握机会加LINE询问。代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o。 美国国债殖利率攀升哦，引发市场对通膨和债务不断增加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低，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半指数呢也是下跌。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台股盘中一度急杀了616点，高价的 AI 股全面降温，连价前55000元，连价后会不会有大好机会呢？机会又在哪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o， 所有的开车的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阿文谢逸文。
1: 好，连价前攻50000点是失败了啦。连价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会不会国庆之后变盘呢？今天大家的担忧就越来越深了好不好？因为今天盘中是急杀了600多点、
2: 是，
1: 那大家最想知道的已经不是什么连价前可以布局了，因为今天的盘收了。大家想知道的是连价后资金可能往哪边发展呢？台股应该要怎么看呢？我们来请教谢老师。
2: 就指数来看，我觉得连价之后还会产生一个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会是一个绝佳好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连价前当然一定会产生所谓的长假效应嘛，这个是我们在昨天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各位预测好的嘛，今天一定会量缩嘛。
1: 对，
2: 今天一定会有那个拉回的这个震荡嘛。好，那今天说实在的也大概将近只有跌492点，我觉得也还好啦。好，那如果在连假过后那个低点产生支持，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近期来讲的一个短低点。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连假前的观望量缩下跌，连假后这些人就会跑来买股票了嘛，甚至于要回补他的这个仓位，要把他这个仓位再多一点。那甚至于就是就大盘来讲，就会有所谓的放量上攻、放量上涨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在节后的第一个低点出现之时，麻烦你就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脚步，好吗？
1: 好，因为之前有过好几次经验嘛，都是连假的时候，大家在那边担心变盘，然后把手上的票都出清了，
2: 结果这样
1: 回来之后反而追不到了，因为每一只股票可能开盘就不给你机会了，
2: 当然、就是、没有低点产生。
1: 对，那当然有时候连假过后给你开了一个小低点，你又会心里觉得很恐惧啊，是不是要骗我上车？
2: 是，
1: 结果没想到最好的机会都在你的害怕、担心，还有以前的经验告诉你的那些错误的示范，
2: 哈，
1: 错失了一些赚价差的机会。
2: 是，
1: 不过今天有一个现象哦，蛮值得请教老师哦，就是因为今天高价股同步急跌，是今天指数从高档回落的核心哦，比如说川湖，
2: 是，
1: 比如说信华，这些高价 AI 股都是大跌，而且包含旗宏还有富士达，因为昨天有出了一个新闻嘛，
2: 对，
1: 那川湖又是连续第二天的重挫，那信华盘中是跌了将近9%，其实也快要接近跌停了啦。那旗宏、富士达因为调查的事件，所以我们相信今天一定是受一点影响。不过川湖跟信华的营收都还是在创高当中，所以现在会不会是筹码要从高本益比转向老师说的这些低基期的股票呢？
2: 是，这个我们早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嘛。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川股来讲公布出来，事实上它的业绩还是很好嘛，信华也是，都是很好，都还算不错。可是你看它股价近期来讲就会受到一些所谓的这个风波的影响，那有是不是有部分的资金转到低基期的股票？我认为有啦。那其实在这样子的，你看到连续这几天大致上都会有一些在高价股上面有一些转折啦，或者是波动。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件事的，就是基本面、产业面再好的股票，
1: 对，
2: 好，当它破掉了那个所谓的多头结构跟趋势，其实你都可以先卖一趟。那很多人当然会跟我抱持一样不一样的意见，说老师，我的股票就是要爆到天荒地老。好，我其实有一些股票我也是这么干，我也是这么做。比如说我对联发科，好，我就会抱比较长，抱比较久。那我为什么会抱比较长、比较久呢？因为是因为我在未来，应该说比如说像2027的这个 ASIC。这个特制晶片，我对未来还有一个大题材在，而这个大题材在未实现之前，创造在联发科上面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转折低点，我都会去买它。为什么？因为我后面有个希望在后面。那你要问你自己啊， 你对川湖的希望在哪里？你对信华的希望在哪里？就以产业的趋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新的产品，你对这几家这个高价股的公司，你有什么期望在？对不对？懂我意思吗？所以不是不能报股票，是你在未来，在这家公司的未来事件当中，你期待什么样的事情？我对大立光有没有期待？有啊，这个 FAU 还没有出来嘛。好、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光纤阵列的这个对准的这个校准的这个技术还没有在市场上，这个细光子技术还没有在市场上产生嘛，所以我对未来的这个产业基本面是有寄望的，所以我会在某一些股票上面我会抱以长线持有。可是就信华跟川湖来讲，我今天说一句很实在的话，你对信华的这个期望是什么？你对川湖的期望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啦。当它的业绩齁，比如说营收啦，或者是这个 EPS 啊，本益比啦，当它这个数字开始没有出现所谓的成长，我觉得就这几档高点的股票齁，你可以适时的去做换股的动作、好不好？
1: 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股价已经涨了一个高点了，它需要一段修正。
2: 当然，
1: 所以高价股不是没有前景哦，而是因为它已经涨了比别人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要
2: 它的效率变慢。
1: 对，我们要着重的就是低位接低基期有转机的股票嘛？因为老师前几周就一直在提醒大家，因为高价股涨，老实讲也都是资金比较大的人在操作的啦。
2: 是。
1: 那当大家都已经追不起的时候，自然会把资金去流向一些位阶比较低，而且比较有补涨机会、比较low比较多的啦。
2: 对
1: 对，因为你说一万要涨，你说两万要涨到三万，可能有点难度。但是两百要涨到三百，要涨到一千，哇，那个想象空间就非常大。
2: 最后你说的很对，比如说信华现在一万七，你要加涨到三万四，是不是有点难度？
1: 对啊。
2: 可是大甲，它可以从80块
1: 涨到快200，
2: 对，190，那是不是你可以发现这个效率是比较快的？这个全部都是好朋友，可以从30几块涨到将近快70块，
1: 对，
2: 这个就是效率了嘛。
1: 而且这就是翻倍啊。
2: 对啊，对啊。
1: 你如果要说拿信华翻倍，或者是拿川湖翻倍，
2: 有一点难度啦，
1: 难度比较高啦。
2: 啊、
1: 而且当然它价差会比较快，因为毕竟它动辄一张就是百万的股票嘛，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资金去做一张两张，有可能是零股在操作。那如果这些钱我们拿去操作，像大甲这样，不到百元变成200元，
2: 是
1: 哦，翻倍，像全友一样翻倍，
2: 而且时间就很短。
1: 对，这些老师都只是可能几天预告之后马上就喷出去的股票，
2: 啊、
1: 所以抓对资金的走向，跟你要卡在资金的前面，真的非常的重要。
2: 非常重要。
1: 不过盘面今天也不是全面熄火啦，像被动元件老师已经预告很多次了嘛，被动元件的股票都要留意哦。像今天的话比较特别，是光捷、裕凯、金山电跟千炉在涨停哦。那国巨跟华新科没有这么猛，但是被动元件整体来说也还算是蛮，应该说抗跌嘛，老师，因为今天其实大部分的股票表现没有那么好啦。
2: 嗯，没错。
1: 对，那包含了 CCL 跟特殊材料的腾辉是锁上了涨停板，还有测试界面跟功率半导体，比如说金策啊、台亚、啊、宏杰科啊，是逆势涨停。这些股票都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
2: 是，
1: 当然还有老师预告的2305的全友啦、转龙五啦，全部都是好朋友。今天也是逆势亮灯涨停。刚老师有提醒大家了，他从35块左右就开始提醒了哦，最高也来到了72.5块，其实都翻倍了啦，
2: 是
1: 大涨了102%。不过这些股票今天表现得很好，老师也之前都有预告大家要留意。可是大家想知道是这些股票涨上去了，连价之后还有没有延续性，或还有没有新的股票可以留意呢？
2: 我就大方面来讲了，被动元件我当然还是持续看啦。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嘛，尤其你看，当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叫做春田益丹外溢效应之后，你看其实看到东升非凡都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不只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说我们特别会去找一些所谓的相关的股票，当然还会做一些筹码上跟技术面的这个比较嘛。
1: 嗯，
2: 我们评比出来就告诉大家，哦，可以买被动元件，那但是你也跟国巨跟华新科，请你选择华新科，你去看一下股价就知道了。哦，这个华新科在近这个礼拜的交易日大概有四天大概有3天涨停啦。
1: 对。
2: 好，就这个如果以6天来讲，好，6个交易日来讲它大概有4天涨停。
1: 今天又好像又高点的吧，是不是？
2: 今天有高点，而且你今天很漂亮了，其实你不要看华新科今天虽然这个收盘是跌的，可是它这个下影线拉出来很漂亮。我们常在讲齁，如果一档股票它是多头结构，它没有改变，它这个还有人在里面做支持，最好的买进时间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中间黑棒的转折，中间黑棒的修正， 那有这个黑棒长是伴随了所谓的行进间换手，所以我认为华新科还是一个亮点在了。那你去比较一下国巨，你就知道说啊，事实上华新科真的是比国巨强很多了哈。那至于说光吉啦、金山电啦、一样啦哈，这个迁入的股票哦，属于比较电阻、电感、电容的部分也是 OK 哈。那就纯粹所谓的技术面操作。
1: 嗯
2: 啊，检测的股票我们跟大家聊很久了啊。事实上，2340的这个台亚哈，这个台亚这档股票真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介入，你没有不知道介入什么点，就等黑棒的时候介入。你看礼拜二讲完黑棒。礼拜三又一个下影线，今天又是拉到涨停。
1: 嗯，
2: 所以多头结构的股票最好介入点就是在黑棒的时候。下个礼拜大盘整体的黑棒，请你要好好把握那个拉回转折的那个时间点，好吗？
1: 好的，所以呢，要怎么做呢？连假前先把赖加起来，打开手机用赖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先趁连假前加入谢老师的 Light 粉丝团，或者直接跟老师操作，因为连假之后我们有很重要的股票要布局。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6: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刚刚有讲到这些高价股的部分哦，现在都在休息当中。那我们就很想知道大力光的部分啊，因为大力光即将要开法说，哎，不是说即将哦，今天开法说会，
7: 今天开法说，
6: 市场关注第四季的拉货啊、毛利率跟汇率，还有高阶镜头的展望。不过大力光的股价今天却是微微的开高，但是去走低了哦，都在盘下去做震荡哦。那联亚的部分也是走弱，老师预告的联亿光却是尾盘稍微翻红拉上去，
7: 都在平盘以上。
6: 对，所以老师想，我想知道哈，很多人都想知道说，大力光这个法说会，它应该亮点要看什么？那法说会之后，连假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布局这些光学股呢？
7: 今天是公布九月份营收的时候嘛，就是他开法说，他要把这个九月份的营收告诉大家嘛。那事实上，在九月份之前，应该的这个营收亮点是来自于 iPhone 18啦。好，那 iPhone 18这次没有卖得很好嘛，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嘛，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些所谓的这个毛利率跟营收的部分。那它现在公布出来齁，这个第三季的这个税后存益是 51.82 亿，那季增 11%， 齁，比上一季多了 10%,11% 左右。那每股的存益 39.62， 还这个存益的部分还不错，可是毛利率下来了。好 ,42.2, 那可能下一季的这个毛利率应该还会探下低点啊，季减 7.22%。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个 iPhone 18 可变光圈的这个良率的问题啦。那事实上我觉得当你产品稍微有一点瑕疵或者是这个延迟之时，再加上没有市场上没有很热卖，一定会影响到公司的营收跟毛利率。好，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的。我现在会去看好大力光，绝对不是因为 iPhone 18、19、20啦，我绝对不会是因为光学镜头嘛。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嘛，就是光纤阵列的那个对焦光学镜头，那个才是最对大力光、对郁金光、对这个所有的光学镜头里面能够跟上这一点，那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好不好？那回头再来讲一下联益光啦，联益光今天还是表现不错嘛。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哦，股价今天没有太大的表现齁，昨天拉回今天没有太大的表现，那纯粹就是因为所谓的被警示嘛。那可能又要关五天，那可能下个礼拜才会出关。那这档股票我们就在找低点，那下礼拜我们就再期待一下它出关之时的表现。好，每一次出关大致上都会有表现啦，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好，那联益光你看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啦，你看一路上也是从最后一段，我们在这档股票我们总共做了六波啦。哦，那个最后一段我们大概也是从190几块开始做，今天来到249了。好，那其他下一次拉回吧。好，如果有拉回修正，多头结构没有改变，靠近短均，那甚至是靠近月均线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做一次买进的动作。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除了大立光的法说之外，还有蛮多的啦，齁，这个比如说野村他说，尽管短期的苹果需求是疲弱，这跟我们的看法是一样啦，齁，野村凭这个大立光他说，好，这个光切阵列的单元就是 FAU 嘛，我们之前刚刚讲的，
6: 嗯，
7: 这个获利的成长敏感度还蛮高的啦，也符合 CPU 所谓的这个业务的进行，那他把它推估在2028年啦，后年啦会多增加获利，那所以他把这个合理股价从这个6000块好，这个推到所谓的目标价8300，好，那6000块早就已经过了嘛，今天早就已经6000，他只是向上调是很正常嘛，但是大家就想一件事啦，他是第一个外资把这个大立光调到八字头的，那也说也算是对我们的评估跟分析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家公司，好，野村证券。
6: 嗯，
7: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股票好了。
6: 对，
7: 这个像其实最后你知道吗？我们昨天讲那个阿姆雷，给他再去买涨停板了。
6: 哦，
7: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会有人做当冲的。
6: 啊，因为你还没有公布嘛。
7: 对对 对,
6: 對。阿布兰的这次还没有公布，
7: 可是还是有人猜得到啦。
6: 哦，
7: 对啊，那你看那个之前，像我们公布完的那个以强电，今天其实早盘也是涨停板。
6: 对啊，今天早上是有碰到涨停。
7: 对、
6: 啊，而且他今天算是，老师他今天是创高嘛，对不对？
7: 是。
6: 创高之后有一点拉回，不过这种股票就是哈，因为你急涨的股票，一定很多人要做当冲啊。
7: 就是会这样。
6: 对啊，不然就是隔日冲啊，资金一进去之后就把你倒下来。
7: 对，
6: 老师有讲过啦，就是像这样的股票，如果结构没有被破坏的话，你还是要随时留意，它会突然又给你偷袭再拉上去。
7: 没错，
6: 所以像今天这样碰到涨停板哦，如果说你不是老师的会员啦，我们这样讲啦，对，如果不是老师的好朋友的话，你今天很有可能。可能出就是
7: 就被洗出去了，就被抬出去了。
6: 不过老师，大家很想知道啊，今天这样碰到涨停板要锁下来，一般人就讲说啊，这鸡鸡开撩撩啊，到底怎么看呢？
7: 以强哥，拜托，你看这个外资大概是连续买了一个半月啦，法人啦，好，应该讲法人，不要讲外资，法人整个买了一个半月，每天几乎都是在买，有小卖啦，大买。大买小卖，大买小卖这样子，
6: 但是因为今天量非常的大、欸，
7: 对啊、嗯，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嘛，昨天量也很大、啊，昨天是跌停的，今天要试图把那个黑棒吞噬掉，哦，当然今天有拉到涨停板啊，可是你发现这档股票它就是有人有还筹码还在里面，
6: 嗯，
7: 因为这档股票说一句很实在，它的股本不大啦，只要你要把这个张数掌握住的话，你很容易会去掌控它短线上的这个股价。其实那最重要的重点呢、啊，就是它是在做所谓的伺服器测试的啦，所以在这个。产业基本面来讲绝对没有问题，它的订单能见度看到2030，各位已经看到四年后五年后了呢、欸、
6: 哦，
7: 而且已经开始在参加所谓的 TPU 的这个专案、哦、就是专用的 ASIC 的部分、嗯、那自己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扩展一些所谓的自动化的这个测试的部分嘛，
6: 嗯，
7: 好、哦，所以半导体如果能够持续延续的所谓的辉达哦，或者是 AI 延烧下去，那以强电、以强科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6: 哦，但是大家很想知道啦，就是因为节前跟节后的布局机会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啊。
7: 是，
6: 当然你节前有跟上的朋友，那你就是听老师的动作跟指令嘛。
7: 是，
6: 因为很多股票可能节后你再追都追不到了。
7: 是，
6: 不过节后还有没有能上车的全新价差机会呢？因为有很多朋友节前我就是不要进去，我就是不敢进去啊。节后我要有机会可以赚价差，那节后。后我们又应该怎么看呢？
7: 比如说像这个散热的股票啊，你刚刚就讲到奇宏被搜索嘛，
6: 对，
7: 那其实搜索不用怕啦，你之前看那个星星啊，你看那个很多鬼故事啊，公司被搜索完也刚好是一个低点啦、
6: 啊、对啊，那有没有可能复制星星的模式啊？因为它被搜索完之后好像也就是那一波的低点，
7: 就是低点的嘛， 对不对？那事实上台股也蛮好玩的啦，就是很多利空啦、夹杂的鬼故事啊，那会创造所谓公司股价的低点。
6: 嗯、
7: 那奇宏这一波应该也是来到3000多块啦。那我会给各位建议买另外一档这个散热的股票。
6: 哦，
7: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档股票事实上我们是从800多块开始介绍的，好、哦，介绍到先开始挑战说会破千嘛。
6: 啊、千元。
7: 那现在有点上拉上来，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它比奇宏还要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订单是最稳定的啦、
6: 哦、
7: 而且它是在做所谓的这个固态氧化燃料电池里面的散热部分，
6: 嗯，
7: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你发现一件事嘛，就是说 不只是所谓的这个 AI 晶片要降温嘛，连很多的所谓的包含电池啊、电机组或者是所谓的电源组，它都需要所谓的液冷散热。那这家公司就在做这一个部分，而且它的产能规划已经到了它明年大概会开出三倍的产能，然后后年大概会有六到七倍的产能，也就是说它的产能都已经在 standby 了啦，而且它的几乎所有的公司它都是应该说它所有的分点都有特定的客户，比如说哦这个高雄前镇厂高雄的那个厂桥头厂啊，它那个新厂它就是要投入到所谓的这个伺服器的散热部分，就针对在于这个美国客户的这个订单。哦，所以我会比较特别去注重这一家公司啊，而不是选择奇宏。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区别开来齁，这个奇宏还是会有产生一个低点的效应啊，被搜索完的低点效应。但是我要介绍的这一档所谓的这个液冷散热齁，会跟它有所区别。那这档股票到底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高利贷啦。
6: 哦，老师刚买修好友啊哈，这个 会不会太好猜？
7: 我希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档股票拿到高利贷，不是去借高利贷来买这一档股票，好不好？
6: 好，拿到高利润啊，
7: 是，
6: 对，
7: 是
6: 不是高利贷是高利润哦，跟着有价差赚，那当然是节后会很开心啦，
7: 是，
6: 好不好？不过你要把握机会，你去锁定像老师刚讲的这种弱转强的股票，有一些股票不是真的转弱，而是它是从看起来现行弱的时候，它要转强的那一刻会有爆发力，所以你要跟着选股冠军来操作，好不好？领先资金卡位非常重要。双十国庆乐翻天的活动，老师帮你出一半，活动倒数最后一天，因为即将要国庆日了嘛，
7: 是
6: 我们庆祝国庆的最后机会。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今天最后一天，拜托用行动，用价差来改变你的人生，把握时间跟我们联络，办好手续，节后就带你赚价差。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7: 拜拜。
8: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我是秉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也是一个叫做哥伦布日的节日，就是在美洲有一些国家的法定节日，用以纪念意大利的探险家，也是一个殖民者，也是一个航海家，就是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他在1492年的时候宣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然后也因此开拓了很多的新的天地，然后扩展了很多的文明。在10月12号或者是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是美国的联邦法定假日，很多银行或者是公立学校都会在这天放假。不过美国各州的法律还是略有不同，所以实际上还是要看当地的法律来决定。而哥伦布日在西班牙的国庆日也算是同一天，就定在10月12号，理由呢跟纪念哥伦布日是一样的。不过在这几年开始有一些翻案的历史的考据慢慢的出现，就大家觉得说，哥伦布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样的伟大光明或者是公正，它其实也有比较不为人知的或者比较负面的那一面，那这是另外的后话。总之呢，哥伦布日是最早美国先发起的，1792年他们就先发起。在1792年的时候是刚好哥伦布发现美洲300周年，然后打赢美国独立战争的美国人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是希望摆脱殖民地对英国的文化认同，他们希望让美国可以成为美国人的美国，而不是英国人的美国。所以最初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才去设立了所谓的哥伦布日。那美国人他们就希望透过节日来增加整体国家的认同感。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宇宙人的《不孤岛》。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欢迎回到城市古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健康的消息。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诶，身旁好像有一些人很常会去看医生，但看的不是西医，是中医，或者你可能听过朋友的人在吃中药，或者你可能自己就在吃中药看中医。那你会好奇说，到底中医跟西医比起来，是不是看中医好像比较养生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有一篇研究在去年发表在一个国际期刊上面，它是一个关于台湾的大型研究，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可以参考的答案。在有一些中医师，他们就有说到说，这个研究团队是利用台湾全国健康访问的调查资料，然后呢，其中也结合了健保的资料库，再来追踪了12,176位55岁以上的民众的一个状况，然后去问他们一些身体的健康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也去观察他们自己实际上面的状况是怎么样，也结合健保资料库，整个时间超过10年，然后他们有排除掉一些癌症啊、自体免疫疾病等等的那种重大疾病患者，就是把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案给移除掉，然后专注在研究一般的老年人，就像你我一般没有特殊的这种重大疾病的人。那研究呢，把一般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频繁的使用中医，也就是在过去18个月，大概1年半左右，中医的门诊次数占所有你去看医生的门诊，只要超过1/5以上，就会被归类叫做频繁使用中医组。就如果你过去1年半你看了5次医生，只要有1次是中医，你就会被算在频繁使用中医组。那另外一组就是非频繁组，就低于20%的这个比例。那为了要让这两组的比较更加的公平，所以研究人员他们也去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统计方式，调整了很多变化的因素，反正就是尽量会去排除掉那种特殊的案例，把那种比较健康的人比较爱看中医这样子的干扰因素也排除掉。好，做了这么多的排除跟事前准备，最后调查发现，频繁看中医的人平均预估寿命多出1.37年，整体死亡风险降低11%。尤其呢，这个数字在男性身上是更为显著的。平均下来，这个男性如果是比较频繁看中医的话，是会多活大概2.39年。那如果你有抽烟史的朋友，你又更常去看中医的话，你平均会比别人多活3.31年。另外，研究也发现，中医的使用比例越高，死亡风险不分性别都会有明显的下降。这是这个研究做出来的。那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看中医真的可以延年益寿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嘛，这个研究他们的作者是非常的谨慎，但是他们这么谨慎，他们也不会就直接下这个结论，他们也没有直接就说看中医就等于延长寿命，没有。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意思就是说，这个研究最后只能够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呢是常看中医的人，第二个呢是这群人活得比较久，你只能知道这两件事有关联，但是不是就只有这样子的原因就可以直接连接起来？不一定，因为你没办法确定爱看中医的人，看中医次数比较多的人，是不是本来就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在意？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他就算去看西医，他相对的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比较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验证这个事情。因此，这个研究最后呢，也没有直接下结论，就告诉你说看中医就等于延长寿命，他只能够观察到有这个关联，但是不是彼此有因果关系，不一定。就有可能常看中医的人本来就比较养生嘛，那或者饮食可能就也相对就清淡，运动也可能比较规律，或者是情绪管理也比较好，那这些生活习惯它本来就是会帮助你的健康的，本来就会让你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个叫做健康使用者偏差。就算这个研究我们刚才提到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偏差的校正，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很肯定一件事啊，就是确实正向的关联性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对中医的这个看法或者态度呢，也许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就是过去我们觉得啊，中医只能够治病，但现在呢，我们可能或许可以帮中医多贴上几个标签，包含预防或者是包含养生。那么很多中医师也有说，其实中医的强项并不是单一症状，并不是说啊，像西医这样子，你头痛，然后马上就给你一个头痛药，或者你脚痛就给你一个脚痛药。中医比较不是像这样，中医比较偏向是整体的系统性的帮你做一个调理。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对于整体的调理啦、预防保健，中医感觉上是比西医更
就是专精在这个部分的，也会去评估你的整体的状况，所以把人当成是一个整体来调理，未病先防，还没有生病就先防患于未然，但如果已经生病了就防止它恶化，这是中医的预防医学的核心。所以长期来看，你会去看中医的人是不是也就你也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这种传统的道家的观念，或者道法自然啊，或者是那种随着节令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去调整自己的作息，你有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相对来说你会把自己当成一个

那在这个期间呢，你也要搭配改善你的生活习惯，你不能说一边我会维持抽烟喝酒吃槟榔，一边去看中医，然后你又觉得啊中医没有效果，那你就算去看西医，你没有调整生活习惯也是不会有太大的正面的帮助的。那维持自己的心情平稳，良好作息，不管你看什么医，中医西医，这样相对来说效果才会是最好的。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38%，嘉金34%，联一光23%，全友20%。十月龙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

0: 八，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That's race。
5: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6: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5: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在节目当中，我是品翰，刚才分享到了中医的话题，我们继续的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个分享，就是生病的时候到底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呢？你有没有有过这个疑问？或者你身旁或者你自己可能就是很坚定的中医派，或者你是很坚定的西医派？我记得我周围有蛮多长辈是选择看西医，然后在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他们曾经有去看中医，但觉得中医好像没怎么太大的成效，所以他们就转去看西医。不过也有一些长辈他们是看了西医，然后西医怎么样找都找不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后来去改看中医，而且就不药而愈，所以好像中医跟西医都各自有拥护者。那么我最近看到一个是，他是针灸师，应该算是中医的范围，然后他就有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个心得、一个想法。那这个是个人各家的观点啊，这是不是可以通论呢？你可以参考斟酌看看。他是洪东正针灸师，他是在美国有注册的一个针灸师，然后他有跟大家分享说，在中医跟西医的这个差异上，其实不管是什么医啦，包含别的地方的什么，比方说美国医或者是哪里的医，这些医学本质上其实都会有优点跟缺点，也就是都会有擅长跟可能没那么擅长，也都会有极限。那么中医跟西医也跟很多地方的原生的医学一样，都会有各自的极限、优点跟缺点，没有一种医是可以全面100%十全十美的，如果有，那它就会是现在所有的医学的唯一的参考，也不会有这个什么中医西医的纷争或者是分别了。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任何一种医学是有完全的优点，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这样子。那么在中医的这个部分呢，中医很多人是大同小异，里面他在求的是大同，然后西医呢在追求的是大同小异当中的小异，也就是说西医会去很努力的区别个体个体之间很独特的微小的差异。比方说西医会告诉你说啊，这个病例可能是几万分之几、几千万分之几这样子，他们就会去为了那个几万分之几、几千万分之几去做研究，去用很微观的角度去把这个跟疾病有关的像分析啦、诊断啦、治疗啦，一切都用很显微镜的方式去观察，然后他们会去着重在细菌、病毒这些很小的单位结构来去进行研究。那么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呢，西医也会比较针对特定的器官的现象去做研究。像在西医这几年，他们就会以基因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他们就会发展像基因治疗啦，或者是作为那种疾病治疗基因的工程的一个手段。那这种基因的疗法在癌症啦，或者是罕见疾病上的治疗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所以基因疗法可能就是未来西方一段时间的主流发展的重点。那你再看很多的西药的厂商，很多的研究方向他们都是在专门去找或者去破解某一种癌症的人体的基因，然后希望可以用目前的基因理论去取代癌症之间的所谓的像鸡尾酒疗法等等，他们希望可以直接找到一款药物去针对特定不同的癌症，或者一个癌症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态，针对这些癌症各自的形态去研发出各自适用的药物。不过呢，这是西医的一个做法，但它也有一个局限性，也就是人类的基因是何其的多，用这种很微观的方式去研究不是说不行，但可能我们就会看到了很清楚的局部，但是以纵观大局的状况来说，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失焦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西医的一个局限。那么这位针灸师他就说，那中医又是如何呢？中医的看法是认为整个天地之间是一个大宇宙，那人体呢就是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互相影响，像是心肝脾肺肾，或者是小肠胆胃大肠膀胱，这些我们的五脏六腑会跟天地互相对应。那么中医讲求的是你的五脏六腑必须要平衡，不能有哪一个是偏废的，这样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人体的运作。而当你有一个脏器或者是腑器有异常，你的整个人体的小宇宙就会有一个不正常的运作发生。所以中医呢就会比较去讲求像体质这样的一个话题，而体质就是你身体先天形成的本质，再加上后天的调养，那先天加后天就成为你对抗疾病的能力值。那有一些研究就有发现说，女性的基因在先天上比男性来的脆弱，这是有研究这样说，不是我说的。好，那或许有人就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女性比较容易比男性罹患肺腺癌等等，有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中医的观点，中医是用一个整体的宇宙的理论去看，那么
像是胃病，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好了，像胃病，这个胃病肠胃的胃到底是具体什么样的病呢？它可以包含很多，包含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或者是胀气，这些都可以统称叫做胃病。那一个人有了胃痛之后，在西医可能就会去找啊，你这个是什么问题，你是胃溃疡还是你是十二指肠溃疡还是你是盲肠炎还是你是什么样的状况，西医会去就打破砂锅找到那个病灶。但中医的观念会认为说你的胃有问题，不管是哪个地方，但你的胃发生了一个问题，中医会认为这个是对应到你的情绪起伏产生的不适的状况，就是你的情绪过度起伏。那在排除你可能像有胃癌这种是器官本质受损的状况之下，这个当然没话说，你就针对胃癌去做治疗。但中医是比较擅长在你有这个除了本质器官受损伤之外，可以透过辨证，可以透过诊断，中医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你的疼痛的困扰。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针灸这个技法呢，也是大家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副作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们底下有一个叫做国家替代及整合健康中心，对于疼痛管理这个部分，他们就有把针灸列为是推荐疗法，像这样子。所以你看中医跟西医其实各擅擅长，那每一种医学都有它先天的极限。在求医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看中医或者你是看西医，其实都会有几率的问题，就是都会有这个疗法对这个人有效，但你可能就是刚好在那个几率之外，对你就没有效果。中医西医都是如此，其他的医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不用太去觉得说啊，一定是中医怎么样或一定是西医怎么样。以这位针灸师他的说法是说，当你的健康状况，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你如果是在亚健康，就是你没有到一个重大疾病，你只是没有到健康的状态，你就像手机没有到百分之百的电量，那你要说完全没电吗？也没有，也没有到剩下15%这么低，你大概就在60-70%左右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寻求中医来去做调理，就是做整体的功能的调整。但如果你是器官本身有一些结构的变化，比方说胃癌、食道癌、咽喉癌，那这时候西医就可以提供你相当程度的协助。所以不用去特别一定要说啊，我只看西医啊，或者我只看中医。反而现在很多西医师会觉得，哎，中医有些部分讲得不错，有些中医师也会说，哎，其实西医有些地方也是很值得学习的。所以如果能够兼善胜长，然后可以截长补短，或许这个也是一个未来你在寻求医疗手段的时候的新的方向，提供你参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1: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0: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1: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0: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1: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0: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3: 找三牛汽车借款。
2: 手续呢？
3: 简单免单。
2: 利息呢？
3: 合法无问题。
2: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4: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1: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市七个商圈精彩活动在10月接力登场，新北市经济发展局长盛小荣表示，商圈是城市最具温度的在地名片，也是串联人潮、商机跟地方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府中商圈府中夜生活将在10月24号登场，届时府中广场将化身府中大歌厅，打造户外亲子夜店氛围，邀民众穿着红色元素，现场结合灯光、音乐、互动游戏，营造热闹的夜间场景。另外，亚东商圈微光池畔咖啡节在10月31号要登场，以咖啡文化、生态池畔以及健走乐活为主题，要让民众感受商圈的永续特色。台中市府投入总经费大约3.9亿元，打造乌日全民运动馆，馆内规划智慧健身、室内棒球投打、儿童运动以及多功能球场等等设施，在10月12号到18号试营运，球场以及体适能中心免费开放。运动局表示，乌日全民运动馆是地上三层建筑，一楼有棒球培训区，另外设置放风运动场、儿童运动教学区、瑜伽教室以及多功能教室，二楼是体适能中心，导入智慧健身系统，设置银发科技，还有女性专区。三楼则是规划综合球场，可以提供羽球、篮球等运动使用。屏东县有五处获得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计划支持的在地团队，携手16个地方文化馆，以文化 Buffet 屏东 Culture Buffet 为主题联合策展，到10月18号将在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一楼展出，邀请民众从一道一道文化菜色认识屏东多元的文化风景。屏东县府文化处表示，本次展览以 Buffet 的概念转换地方文化，将各馆舍分为古早味、家常味、海味、山味、经典味不同风味，从建筑、器物、信仰、工艺到地方故事，端出各具特色的文化菜色。由于流感疫情今年来得较早，并且持续不间断，彰化县卫生局日前也安排各地医院到各社区设站，为65岁以上长者施打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卫福部彰化医院表示，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国旅游的长辈最好打完疫苗再出国。而相关的行事历部分，预计10月12号开始会到校园，10月14号开始会到幼儿园来进行施打。 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报道，抢粮圈地大作战。国际科技大厂打破传统代工采购的常规，转向以私募方式入股或者是巨额债券、晶片设计端规格与长约绑定等等的复合式手段，深度插旗台湾的关键供应链。这一场由商业下单走向资本共生的战略升级，正在深刻重新塑造全球科技供应链版图。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为读者全面解密这场以股权换产能的赛局。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报道，抢粮圈地大作战。AI 基础建设进入新建的高峰，从电力传输、高频讯号以及先进材料制程都可能出现缺货现象。国际科技大厂为了